0: 这边在就是跟他们原来发现我
1: 说二十几天口的人发
0: 出去带着
2: 二十来个人
0: 来过二十
2: 来个人来过二十来个人来过二十来个人来过二十来个
3: 62274
4: Major 4
5: stand by. Major 4 stand by.
0: Thank you.